0: 如果能达心来去不许我一旦苦受善那么达达卡尼亚达亚弥其他见巴当昆都三不提样提心提提达昆基其实达罗西给我提达达西拉杜这边叫我谈起因我啊看了修动啊把的大爷给为造我的文章散播就去扰动我我也给我当这条街我想把当那一下把有人天皮扎西修
1: 这是的嘞那么次浪漫社会阶级君主台湾头培育能出信息也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